0: 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河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 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运尸队莫名失踪，这可把小七杰还有范荣华三人组啊全给惊着了。大家呢一直搜到了前头驿站，一无所获，没招了。刘世杰就命令小七杰呀排开阵势往回地毯式搜查。这回呀倒是搜着了，只不过呀那些贼寇大部分都已经横尸树林，运走的那些箱子呢也全不见了。这回小七杰可没招了呀，树林、乱葬岗两处现场，这期间呢还有多少证据没搜集呢？仅凭我们呀肯定不够使的。所以这刘世杰呢就拜托范荣华，安乐公啊现在情况复杂，两处现场大量的尸体和可能遗留的证据，我们人手不足啊，现在只能拜托您呢马上回华州一趟，禀明包大人，让包大人呢派人支援。这范荣华呢那是个热心肠啊，一听这个马上答应，没问题，刘大人就包在我身上了，你们等着，展平冯焕，咱们走了。
3: 是。
2: 三人组还真利落，直接出发，跑步前进。可咱们说呢，这会儿仨人都够累的了，但好在展平冯焕呢人家有点根基和功底，这范荣华不成啊，他只是相对于一般人来讲比较能跑，可你碰上这么来回折腾也不行。所以跑了大概20多里地，范荣华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二位兄弟，咱先歇歇行不行啊？展平和冯焕呢说实话也等着这句呢，虽说他们俩有功底吧，但该累也得累呀。于是三人呢赶紧停下，坐到路边稍事休息。这会儿呢冯焕想起来了，乌鸦大哥，我说一句啊，我怎么觉得刚才那些人被杀这事情不简单呢？展平一听啊乐了，冯焕你不说废话吗，这么多人被杀这事儿能简单呢才算见鬼。乌鸦展平，怎么着，你这家伙还很嘲笑我是吧？那我倒要问问你了，刚才你发现什么蹊跷没有啊？这好像没看见什么，不过说起来呀似乎有点奇怪，我刚才就觉得这人数有点对不上了。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从华州城西门出来的时候那大概是200多人，可现在这个只死了150多，这剩下的哪儿去了？乌鸦没错，展平啊你也不傻，瞅见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大哥您之前数过没有啊，就那些小个子有多少人呢？这范荣华一听仔细回忆回忆，哎，前头有开道的，后头有殿后的，还有一小部分压着棺材的，这么算来算去得40-50号吧。乌鸦这就对了， 这帮小个子呀，因为身材太过显眼，所以我找人的时候就在人群中那么一扫，您猜怎么着？这死人里头啊，顶多也就两三个小个子，您说那其他的他去哪儿了？樊荣华听了一拍大腿，哎，还真是，哎呀，那帮小子咱们见识过，真他妈厉害，展平打起来都费劲，这要是他们想来个黑吃黑，模样没错。大哥呀，我也这么想，这帮小子武功都挺高，真要搞个突然袭击，就这帮江洋大盗啊，真就有可能着了道啊。您再看看这是什么？冯焕说着从怀里拿出一锭银子，樊荣华仔细看看，这回他认识了，哟，官银。冯焕，你小子这是跟哪儿偷的呀？乌鸦大哥，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啊，我这可不是偷的，我呀这是从那说书的身上搜出来的。听完这话呀，樊荣华奔蹦起来了，妈呀，那这么说这帮人的目标就在那官银上了。哎呀，他们倒腾半天尸体，实际上就是为了把这银子运出来。哎，展平啊，你刚才也说了，这失踪的是死人的中段，难不成他们就把银子藏在那里了？哎呀，那些合同国的小个子目的也肯定在这儿，要不然这些东西找不着了呢。哎呀，时间紧迫，不歇了不歇了，赶紧走，再不走啊，这官银就被他们拐到合同国去了。就这样，三人呢赶紧再度出发，这一路就跑到了华州州衙面见包大人。等到了包大人这儿呢，范荣华也不隐瞒呢，就把这所有发现的情况，连带自己猜出来这黑吃黑的猜想，全跟包大人说了。这包大人一听啊，手捻须髯，想了半天，这包大人就觉得，虽说范荣华他们说这话呀有点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呢好像听着也不是都没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了，丁的人那边一直躲躲藏藏的，哎，这回呀还就露出这狐狸尾巴了，而且呢就本件事判断，应该呀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0: 嗯，到时候我呀，再给他加点码，采取点雷霆手段，他肯定就得乱呢。等他一乱，我派人再看看，他到底搞什么，我心里可就有数了。想到这儿，包大人当即下令，王朝马汉在，你们带着耿清、杜顺，即刻点齐150人的卫队，去找刘世杰，一定要把相关证物给我安全运回。
1: 是，
0: 张龙、赵虎
2: 在，
0: 你们带着董平、薛霸，点一些精干的人马，分别骑快马到附近的州县传令，让他们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有可疑的货物，例行查看，如果有大笔的银子经过，立刻扣下。
2: 明白。
0: 这两路人马分派完毕，这包大人呢，不慌不忙，端起手中的茶杯，开始跟那儿喝水了。这范荣华一看有点发急呀，哎，包大人呢，那些小个子您就不管了吗？现在啊，那大批的银子可就在他们手里，如果再不去找，小心就被他们拐到合同国去了。这包大人一乐呀，安乐公，这你不必担心，本府自有分寸，他们运走的银子那不是小数目，所以速度啊肯定快不了。而且呢，他们的目标若是国外也不可能。我大宋禁止白银外流，那和外国贸易的港口啊都由市舶司管理。要是让这么大笔的官银流到国外，那市舶司从上到下至少都是诛三族的罪过。而且本府要跟你说明，我这一手啊只是防着万一，他们要把银子运到哪儿，本府大概已经知道了。这范荣华一听，哦，闹了半天包大人这儿有所准备呀，那就成了。不过呀，范荣华还是奇怪呀，哎，包大人呐，那您说他们这把银子会运到哪儿呢？您就跟我们说说呗，我们也长长经验呢。这包大人点点头，哼哼，如果本府所料不错，他们的目标啊，应该就是汴梁城。
2: 啊，汴梁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包大人？
0: 我不明白。范千岁，你也知道这官银在外面没法去花，那都带着官印呢，一旦花出去，人家顺藤摸瓜，马上就能把这源头给逮住。所以啊，官银到手，对方啊必须想方设法去掉这官银的印记。这需要什么呢？他得把这银子呀化了铜链，去掉官印，变成私银。可要想这么干，这一般的钱庄啊都不大可能，必须是那种规模特别大的。当然咱们大宋的好几个大城市啊都有这个能耐，但大部分呢距离较远，这银子长途运输，那被发现的几率也比较高。而距离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大宋的京师汴梁。咱们全国10几家大钱庄啊，在汴梁都设着点呢，这熔炼银子的水平啊也非常高。所以本府料定，这贪污官银的人，无论是丁的人还是那些小个子，他们 都得把银子运到汴梁融化，然后再想办法。这个呢，也应了一句俗话，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有那么个说法叫灯下黑。当然了，他们这两下子对付别人还行，在本府这里不算稀奇。这范中华一听啊，如梦方醒，哦，不愧是包大人呢，果然是断案高手。哎，不过包大人呢，这汴梁十几家钱庄，咱怎么查呀？哎，范千岁，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本府怎么也是开封府的府尹，那是咱们的地盘，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公孙先生。这公孙策过来，包大人，公孙先生，你的任务比较重啊。现在，你先派人回到开封府，告诉留守的蒋平，让他调集所有留守的人马，给我查钱庄。这银子既然已经运走，五天之内，他们必有响动。你呢，先留在这儿检验尸体，等检验完后，你也赶回汴梁，跟着蒋平一起查。记住啊，聪明的人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回本府啊，也不讲理了，十几个钱庄，公孙先生都得查清。如果说查出什么问题，你知道该怎么办。
2: 明白。
0: 这包的人都安排完了，再看看范荣华。范千岁，现在看来事情已经快见分晓了，本府这里也需要收集所有的证据。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曹姑娘，曾经在李强和范氏的手下逃生，可有此事？
2: 有啊有啊，包大人，您不是还派了两个校尉在客栈保护呢吗？有他们保护，我们这才敢满处跑啊。
0: 既然如此，好，展护卫，你帮本府进行一下询问，看看还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2: 展昭一听，赶紧出了一抱拳，
1: 是。
0: 这儿都安排差不多了，准备走的这功夫，范荣华突然一拍脑袋，
2: 哎，对了，包大人呢，
0: 说起那曹姑娘，她之前说呀，丢了一个信物，我们呢，这也是刚刚才给找回来呀，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怎么那么怪呀？包大人，您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们看看呢？范荣华说着，把那个奇怪的虎头银书就给拿出来了，递给包大人。咱们说这包大人呢，对于古董啊，还真有些研究。这民间一直传说呀，包大人有三件神器：古金盆、游仙枕、阴阳镜。包大人拿着这三件神物，是日断阳，夜断阴，判了阴间阳间多少案子。当然了，这是民间以讹传讹，但那三件东西说白了呀，也是包大人比较喜欢的三样古董。这宋朝嘛，官员工资都高，而且呢金石学盛行，所以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呢，手头有几件古董也不奇怪。只不过呢，包大人的专长是断案，所以百姓就认为啊，和这古董也有关系，这是神物。可实际上呢，这情况远没那么夸张。咱们再说包大人呢，人家对古董有研究啊，把这银梳子接过来看了半天，还真有点晕。范千岁，你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2: 嗨，要说这事儿也巧了，据说呢
0: 这银梳子呀是曹

姑娘的贴身之物丢了。我们这个呢，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在一个当铺给碰上了，就想办法呀，赶紧弄出来了呗。包大人呢，您能看出这东西有什么来历吗？好像是见过，不过本府啊，不记得在哪儿见的了。不过看这东西的形制，它可能不是中原的物件啊。这正说着呢，二总管包兴正好进来送茶水。这一看，哎，包大人呢，我说一句，这东西我好像见过。这话说完呢，包大人乐了。包兴，你在哪里见过？哎呀，我也记不太清了，但包大人呢，我好像有印象，这东西还是您带我去哪儿我看见的。哎呀，不过这个呀，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吧，这事儿我有点记不清了。这样吧，这两天我想想。包大人点点头啊，好，既然如此，你尽快想来，想起来立刻跟本府言明。展护卫，你现在呀，护送范千岁回去，顺便把李贵楼青给换回来，咱们人手不足，得节约使用。是，范千岁，请。这展昭啊，带着范荣华就往出走，可没想到，刚到了院子之中，只听有人一声惨叫，乌鸦嗖，紧接着一个人就从院门之处飞了出来，扑通跟地上摔的那叫一个实在。紧接着另外有三个人从这院门呢追了出来，准确的说呀，应该是一个人气势汹汹的往出追，似乎还撸胳膊挽袖子要打人。在此人身后呢，有两个人呢还玩命往回拖他，就是拖不住啊，硬往前趟着走。这拉人的两位呢还一个劲儿的劝呢，哎，武叔别打了，消消气儿，老五住手，快他妈住手。这范荣华和展昭他们一看怎么回事啊，仔细一辨认，就刚才飞出去那位冯焕。这追出来要揍人的呢是小侠爱虎，而拖着爱虎的则是展平和白云生。这回可好，自己人和自己人就打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展昭一看呢，那是十分不满，这开封府就这样，你有什么不满呢，直接说出来，别窝里斗，真要有火冲那贼人撒去，你干什么呀这个。所以展昭赶紧过来把事情问明。咱还别说，展昭的身份跟那儿摆着呢，爱虎在这儿也不敢造次，就气呼呼的把事情都给说了。原来呀，就在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在里头说事儿的时候，这展平和冯焕呢只能跟外头等。而在这个时候，冯焕呢他坏，脑子一直不闲着呀，他就在这琢磨，母呀，那个镇学道长那是怎么回事啊？不对，七侠五义当年的传奇呀，我听过一遍又一遍，就没听说过这智化前辈有弟弟呀。如果说呀，按照我们之前打听这情况，智学道长和这智化前辈呀有仇，可之前开封府办案也没听说过他从中作梗啊。看来这事儿有点问题。冯焕在这琢磨着，就看见旁边这跨院里呀，有人活动。谁呢？小武义之二，小侠爱虎，还有玉面专诸白云生。

咱们说现在开封府四处派人调查，这人手严重不足啊。现在呢，真正能守摊过来保护包的人呢，除了展昭，也只剩下小五一之四，也就是除了徐良之外剩下那四位。没招啊，徐良武艺高强，开

正待回归客栈。结果呀，就这州衙院里乱成一团呢。这冯焕呢，愣是让小侠爱虎给扔出来了。这爱虎呢，明显还是怒气未消啊，撸胳膊挽袖子闯出来，还要把这冯焕暴揍一顿。这展昭不明白，赶紧得问呢，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要内讧啊？这小侠爱虎一解释，众人可就都明白了。原来呀，这小武艺徐良走了，剩下四位分成两班轮番守卫包大人。咱们说这一班呢，正好轮上卢真和韩天锦。这爱虎和白云生呢，下班了休息，坐在州衙这跨院之中啊，喝口水歇会儿。哎，这冯焕可就盯上爱虎了，他赶紧招呼展平：“木雅兄弟，帮我盯会儿啊，咱大哥出来你叫我。”“行啊，冯焕，你要干什么呀？”“哎呀，你别管了，我现在活动活动。”他活动什么呀？冯焕心里有数啊，这爱虎啊，就是黑妖狐智化的干儿子，人家智化前辈有没有兄弟，问他不就结了吗？所以就这样，冯焕来到爱虎身边，赶紧一抱拳：“乌鸦大叔、五叔，你们好啊！”这爱虎和白云生看看：“啊，你叫冯焕是吧？冯渊那侄子。”“乌鸦没错。”“哎，五叔啊，我有点事儿想问问您。”这爱虎啊，也是个爽快人啊。“冯焕呢，你有什么事儿赶紧问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乌鸦，那我问了，五叔啊，听说您义父就是智化前辈，这没错吧？”“啊，没错。怎么了？”“那这智化前辈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当老道的叫智学道长，有没有啊？”这爱虎听完呢，跟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冯焕：“没有，我就没听说过。我义父这辈儿啊，就老哥一个。不过你说当道士，义父后来呀，的确入了道门。”“乌鸦，我明白了。”冯焕这一咋呼，把爱虎和白云生都吓了一跳。俩人对视一眼：“怎么回事？冯焕这小子发神经了。”“我看像。”再看冯焕，那是兴奋过度啊，奔奔直蹦：“乌鸦，这回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什么智学道长啊，那根本就是智化前辈本人。”这爱虎一听，好像话里有话呀：“怎么，冯焕，你见过我义父不成？”“乌鸦，见过呀。您义父他老人家呀，就在玄天观跟丁的人一起混呢。哎呀，也不知道这智化前辈怎么想的，现在呀竟然听命于丁的人，这也不知道丁的人许给他什么好处了。哎呀，如果是这样，这案子可好办了，把智化给逮着严刑拷打，这不就全清楚了吗？”这冯焕的话呀，是越说越过火，爱虎这边可压不住了。这不奇怪，爱虎自小啊那是孤儿，亏得义父黑妖狐智化呀把他给养大，还教给他武艺，这比亲爹都亲呢。您想想，这么说人家爹，人家能坐得住吗？所以这爱虎站起来伸出巴掌，啪，当时就给了冯焕一耳刮子。这下把冯焕打懵了：“乌鸦，乌叔，你怎么打人呢？”“打你，我看打的还不够。”这爱虎说完抬起脚来，啪，又是一脚直蹬冯焕的心口。这冯焕一看，我的妈呀，五叔那要

心要我的命啊！这冯焕是不敢怠慢的，赶紧双手护胸，使劲一挡。哎，这下还行，反应够快，没要了命。但咱们说呀，爱虎这也是气急了，十成十的劲儿来这么一脚，这冯焕呢，直接就被踹飞了，趴在地下，俩手啊都抬不起来了。而这时候呢，爱虎冲出来想接着暴打冯焕，旁边展平和白云生一看这要出事儿啊，赶紧过去把爱虎给拖住。武术别打了，哎呀老五住手！就这样两人合力勉强把爱虎给拖住，没再给冯焕补几下。这就是刚才的经过呀。展昭问完了心里说话，冯焕这家伙也是嘴比他叔叔冯渊都欠，这难怪挨揍啊。不过咱们说呀，这心里可以这么想，话不能这么说，这要训呢还得先训自己人。所以展昭把脸一板，爱虎你怎么能这样呢？自家兄弟啊，别互相伤害。既然冯焕说了有这个发现，即便是荒诞不经，也是好心告诉咱们线索，希望咱们能有所发现。爱虎，这事儿我知道你也不信，既然如此，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去确认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就这样，事情暂时算是解决了。展昭不敢怠慢呢，带着范荣华三人组回归客栈，打算找那曹姑娘问话。等进了客栈呢，展昭啊先把值守的李贵、娄青两位校尉叫来，问问他们近期的情况。这俩人如实汇报啊，展护卫，我们奉命在这儿保护曹姑娘，这别的倒没事，只不过这曹姑娘也够奇怪的，一天到晚不出屋啊，吃的喝的全都给送到屋里头，除此之外啊，没什么特别的。这展昭听完汇报啊，他觉得的确有点奇怪，但是呢，展昭也没太当回事，他就觉得没准人姑娘这是吓着了，就想跟屋里头休息恢复精神。所以呢，展昭赶紧再嘱咐了，李贵、娄庆，包的人那儿近期人手不足，这样啊，一会儿我上去问话，问完了你们俩随我走回去帮忙。是。把这俩安排完了，范荣华带头上楼，直奔他们租住的那个天字一号房，也就是曹静那屋。范荣华到了门口啊，还挺客气，先敲敲门。曹姑娘，曹姑娘，叫了两声，里头没反应。这范荣华一想，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他呀没废话，赶紧一推门。曹姑娘，曹，哎，只见这屋中啊，那个黑衣女刺客蒙着面纱，手持宝剑，已经把这曹静啊给挟持了。这个刺客还挺不客气，都别动，谁动啊我要他的命。哎，这回大伙一看全傻眼了，这李贵、娄青在楼下值守啊，这刺客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种情况之下，还属南侠展昭有经验，他赶紧大喊一声，住手，快点把剑放下，你有什么要求赶紧说出来，我们都能答应你。一听这话，展平、冯焕差点一跟头栽地下。好嘛，开封府难道就这么办差的呀？面对这危急的情况怎么那么软呢？不过他们俩在这儿不知所措，

0: 龙华在旁边倒是接茬了。哎，姑娘姑娘，哎，我说你呢啊，你呀、啊、千万别动手，赶紧把剑放下，别伤了人，别伤人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位你看见没，开封府的半差官，他既然说了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答应，听见没有？这话不说则已，说完了连展昭气的也是咣咣之跺脚。嘿，我的范大爷，你别什么都说好不好，我这当着贼寇说软话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你自己这身份怎么能随便亮呢？你要干什么呀？咱们说呀，这话不光让展昭起急，连那人质曹静都忍不住了，听着听着乐了。再看那刺客呢，别看是蒙着面纱，大概能看见脸上那肌肉啊抽了好几下，好像也想乐。南侠展昭在这盯着呢，一看有破绽，当时拉宝剑就要往上闯。再看那刺客呢，一看南侠展昭在此，他要动手，知道不好，他也不恋战，直接放弃人质，夸跳窗逃了。在这儿呢，展昭收剑过来，曹姑娘你好，在下展昭，我奉包大人之命前来见你，没想到啊遇上了这种事儿，你没有受伤吧？
1: 展大人您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好姑娘，你没事儿就好，我今天来也是想例行问话的，不知你这儿是否方便呢？曹静一听这情况，当时坐床上了。
1: 哎呦展大人真对不起呀、啊、我今天遭到挟持，思绪混乱，恐怕呀帮不上您的忙了。
0: 这展昭一听啊有点着急，姑娘现在事情紧急，这样吧，既然您今天状态不佳，我呀就只问一些最基本的，做个简单了解，你呢能答多少是多少，好不好？这曹静一看也明白，今儿啊躲不开回答问题这项了，那就答应了。
1: 那好吧，展大人请问吧，我这儿有什么说着不对的请您担待。
0: 好，那我可就要问了。这展昭刚要问，再一看好嘛，后头展平冯焕早就把椅子搬好在后头坐定了，这眼睛都瞪直了。这展昭一看，你们俩干什么？出去，我在这问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们赶紧的，别捣乱。这么一说呀，冯焕不干了，
2: 乌鸦展爷爷你不能轰我们呀，我们这也是开封府的后人呢，不是闲杂人等。
3: 是啊三爷爷，以后我们也得抓差办案，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让我们在现场看看吗？
0: 得，这俩呀还摆开肉头阵了，这轰不走。最后展昭一看，那就这样吧，反正我这问话呀也就是例行询问，没什么新鲜的，也不牵扯情报泄露。就这样展昭开始询问，这无非呀就是你叫什么，从哪儿来的，来华州干什么等等这些。而那姑娘曹静呢回答的倒也算流利，无非也就是说自己啊投亲访友之类的，跟之前说的也差不太多。展昭一看这周边的问完了，该往里切入了。那曹姑娘，你和那个范氏啊，也就是被杀的那个胖子，是不是认识呢？
1: 哎呀我真不认识。
0: 哦不认识，那这范氏为什么要劫你呢？
1: 哎呦展大人呢，我也

0: 不知道啊，他肯定啊就是想劫财劫色。
1: 好，劫财劫色是吧？那你能不能把那天被劫的情形给我形容形容呢？
0: 好吧，詹大人呢，既然您问，那我就想想。那天呢，我坐着车正好经过这华州的白马县，就这样碰上了你们说的那个胖子，他带着十几个贼都手持钢刀过来，就把我给劫了，家里留给我的东西也都被他劫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这话说完呢，连展平和冯焕都听出问题了。这二位心说，好嘛，当时那范事儿跟你说什么我们可都听见了。这范事儿啊是靠着贪污我大哥那钱起家的，那也是见过点银子的，能让他感叹银子多，那肯定就不是一般的多呀。就这姑娘曹静啊，绝非简简单单的普通人，可她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谎呢？咱们说呀，展平冯焕都看出问题了，展昭更是如此。他看出来了，这姑娘话里有话，于是他呀继续追问。那么曹静姑娘，我接着问啊，你这财物损失具体有多少呢？你大概也得有个数吧。那个犯事儿之后他又把你带到哪儿了呢？这时候曹静一看这问题是越来越深入，他呀干脆一捂头，
0: 哎呦哎呦，对不起展大人，我这头啊又开始疼了，我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只想休息，请你们出去吧。
1: 展昭一看，瞅见没，这问到关键处，他给我来个闭门羹，这肯定是有事儿啊。但现在展昭也没辙，这回来只是例行询问，而且开封府有规矩，你不能刑讯逼供啊，所以只能暂时作罢。这展昭就一抱拳呢，好吧，曹姑娘，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好好休息，等再想起什么呀，随时到州衙找我，找包大人呢都可以。再见再见。说到这儿，展昭起身告辞。这刚走到房间门口，展昭冲着展平冯焕一使眼色，俩人明白跟着。就这样，这三位走到客栈门外，展昭说了，展平冯焕，现在我呀得交给你们俩一个特殊任务。
2: 爷爷您说，乌鸦展爷爷您尽管吩咐。
1: 今天的例行问话你们也看了，曹静这姑娘没说实话，其中啊肯定是另有隐情。而且今天呢，就我的感觉，这姑娘还有那刺客很可能认识，只不过呀咱们现在也没证据，不知道这姑娘还有那刺客跟现在这案子有多少联系。现在呢咱们人手吃紧，将就着来吧，你们俩多在这儿给我留点神，发现什么问题尽快向我们汇报，明白？这南侠展昭回去了，等回去之后啊，展平冯焕一对眼儿，哎对了，冯焕，咱大哥去哪儿了？你看见没有？
2: 乌鸦，哎呦，好像没跟咱出来，我觉得他好像刚才就没出屋。
3: 是啊，那咱大哥在那儿干什么呢？
1: 俩人呢赶紧再回曹静那个房间，结果呀还没等进门呢，就听里头曹静先说了，
0: 你看我干什么呀，现在我要休息了，请你出去。

0: 再听范荣华的声音。哎，别姑娘啊，开封府的事儿完了，我找你还有事儿呢。有什么事儿啊？你明天再说吧，我要休息。哎，这时候曹静把门一开，还悬点撞在展平身上。再一看，好嘛，三人组把自己包围了。他有点害怕。
1: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这会儿展平说了，姑娘别怕啊，我们没事。大哥呀，曹姑娘需要休息，咱赶紧走吧。这要搁平常啊，范荣华肯定听劝，可今儿个不一样啊，他是一反常态，在桌子旁边啊拉把椅子坐下了，鸭子腿一拧，在这喝水，真够稳当的呀。这一看展平冯焕叫他，还一个劲儿挥手呢，啊，你们俩先出去吧，我这还有事儿。这冯焕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乌鸦大哥，人家曹姑娘说了嘛，要休息，你这要再待下去，就改成耍流氓了。赶紧走吧，咱还有要紧的事儿要办呢。这范荣华一听啊，还有点不耐烦了，把这杯子一放，走到门口，去，叫你们走，你们就赶紧走吧，下去喝点水，等着我就行。乌鸦大哥，喜欢姑娘不带这么耍流。咣！话没说完，范荣华把门就给撞上了，吧嗒，从里头还给别上了。冯焕一看呢，这叫一个骂呀，乌鸦大哥，你还真想耍流氓啊。这展平在旁边一瞧啊，哎，算了，兄弟，咱下头歇会儿吧，没准咱大哥呀真有点什么事儿呢。乌鸦狗屁，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婆养的。展平啊，你瞎我可不瞎，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救了这个姑娘，咱大哥那眼睛就不够使了，天天盯着人家，还帮人家找信物，这什么意思呀？肯定是看上人家了。这把咱们打发出去，你瞅着吧，他肯定把信物拿出来，连邀功带耍流氓。嘿，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这展平听了呀，一个劲儿的乐，嘿，你看这冯焕呢，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儿的，也不知道他猜的呀是对也不对。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
10: 动
9: 起
10: 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3: 哎，是啊，小王，
14: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什么？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 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 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

0: 路。
1: 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3: 嘘，
10: 少说
3: 两
10: 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
0: 哼着曲子，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6: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7: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8: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 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7: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

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漂亮的孩子迷失的小路上，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

0: 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讲，销售从来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赌博，而是一门有章可循的科学。从如何建立让人无法拒绝的信誉，到精准洞察客户内心真正的需求，从让产品展示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到巧妙化解各种

0: 棘手的争议。这套方法将带你走出焦虑，点燃爆单的信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每一位销售员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业绩的瓶颈？为什么别人总能够轻松地签下大单，而我呢却连客户的门都敲不开？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销售思维。销售是一门勇者的事业，一支法国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最可怕的是水也喝光了。队长拿出一壶水，告诉大家说，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许喝。这壶水成了所有人都活下去的希望，在队员手中传递着。然而，当大家终于走出沙漠，打开水壶庆祝时，流出来的却是沙子。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新的目标能够带来信念，而坚守信念需要极大的勇气。销售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无数次的拒绝，如果没有一颗勇者的心，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每一次被客户拒之门外，每一次报价后石沉大海，都是在锤炼那颗勇敢的心。只有把拒绝当作常态，把挫折当作阶梯，才能一步步靠近成功。信誉是销售员最宝贵的资产。国际信誉领域的专家指出，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一个满意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交易，其中至少有1笔可以成交，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足以影响25人的购买意愿。这提醒每一位销售员，建立信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情感吸引、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持续耕耘。更重要的是，销售员要将诚实正直的品质表现出来，珍惜客户的时间，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口碑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广告，它不会因为广告费的多少而改变，只会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慢慢积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失败中什么都没学到。瑞士埃尔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收银机销售公司，成立初期曾经因为销售员的消极心态面临崩溃。总裁查菲尔把公司门口的9岁的小鞋匠请来，问他一双鞋赚多少钱。小鞋匠说赚1法郎，每周给妈妈10法郎，存入银行5法郎，再留2法郎当零花钱，还想再干1年，用银行里的钱买辆脚踏车。而之前在这里擦鞋的17岁的男孩却觉得无法维持生活而离开。查菲尔对销售员们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只在心态。一个9岁的孩子都能够漠视困难，积极的生活，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被一时的困境打倒呢？成功的销售员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把每一次拒绝都当作一次免费的培训课。在拜访客户之前，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成功的销售员每星期要花上1半的时间来做规划，每天要花1个多小时来做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订立年度目标，还要将目标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让自己在每时每刻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年度目标是240万，那么每月就要完成20万，每周完成5万，每天完成7000左右。这样分解下来，目标就不再遥远。除此之外，销售员还要成为自己销售物品方面的专家，从商品名称、内容、使用方法到特征、售后服务、交货期、价格等方方面面，

了然于胸。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成功总是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扩展人际网络也有高招，第一招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银行管理人员、行业经理人，他们处在信息中心，能够带动一群人。第二招是请客户帮助推荐潜在的客户，一句我需要您的帮助，往往能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第三招是尽量与更多的人见面，哪怕是在电梯里，也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搭上话，递出名片，24小时内跟进。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商机，关键在于你是否敢于开口。了解客户是销售的关键，世界权威营销专家说过，你对客户的了解要比你对自己产品的了解还要重要。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布鲁金学会让学员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一位销售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布什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座农庄，便写信说农庄里有很多枯死的小树，需要一把斧子来砍伐，而自己正好有一把祖父留下的斧子，很适合砍枯树。不久他就收到了布什总统的汇款。这就是了解客户的力量。告别业绩焦虑与自我怀疑，用爆单思维为头脑赋能。从提升自我到了解客户，从产品展示到成交技巧，用四大支柱系统构建销售竞争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欢迎继续收听。在销售过程中，客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起者、影响者、决策者、执行者和使用者。销售员必须准确判断谁才是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否则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有些客户虽然职位不高，比如秘书或前台，却能对决策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聪明的销售员懂得绕过前台找到关键人，也懂得与执行者搞好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而不是粗暴的绕过。激发客户的购买欲望，关键在于投其所好。有一位汽车销售冠军曾经遇到过一位腼腆的客户，他没有直接的介绍汽车，而是说能从对方的气质判断出所从事的行业。客户说自己只是一个宰牛的屠夫，销售员呢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小到大一直想了解牛肉的生产流程。这种对客户职业的发自内心的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对方，接下来的汽车推荐自然就水到渠成。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过，假如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客户本质上都是自立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最关心的永远是自己。销售员要明白这一点，并在销售中让客户感受到你是真正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的。提供客户喜欢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商品，尊重和关怀客户而不是让客户尊重和关怀你。当客户觉得你在帮他省钱、省时间、省麻烦，他对你的信任就会自动生成。提问是发现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提出问题引导对方给出答案，一旦得到对方的回答，就会促成销售的达成。好的提问能够引起客户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场交易。但提问也要讲究方法，提出的问题要有分量、有针对性，要学会把问题分割开来逐步提出，要运用积极的语言，适当的增添幽默感。提问不是审讯，而是对话的引子。不懂产品的人做不好销售，销售员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有100%的了解和200%的信心。只有当你打心底里相信一件事，这件事才会变成真的。在介绍产品时，要突出卖点，但也要保持客观，不能夸大其词。

更重要的是要用产品的附加值来吸引客户，因为产品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在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附加值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产品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展示销售法让客户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产品的精美和实用。心理情感销售法通过态度使客户与产品之间形成情感联系。表演示范法和体验示范法让客户亲自参与其中，效果往往比单纯的口头介绍要好得多。平庸的销售员常常以为产品无形就无法示范，其实呢，无形的产品啊，也可以用影片、挂图、图表等视觉辅助工具来展示。一次生动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销售的最终目的是成交，成交的基础是双赢。销售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客户的利益。只有让客户切实感受到利益颇多，才能够赢得更广泛的客源。成交之后，销售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保持情绪的平静，用笔记录一切有用的信息，给客户一颗定心丸，选择适当时机道别，确保下次来访时仍受欢迎，以及对整个推销工作进行反思。成交不是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起点。面对客户提出异议时，销售员要明白，客户的异议不等于拒绝，而是表示希望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的理由。客户提出异议是因为对产品感兴趣，如果处理得当，成交的希望非常大。销售员要学会从客户的异议中听出弦外之音，通过追问找出真正的拒绝原因。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可能是在试探能否打折，也可能是对价值有疑虑，需要你重新的解释产品的收益。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转折处理法，先承认客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再讲出自己的看法。转化处理法，利用客户反对意见自身所带来的信息来处理异议。以优补劣法，用产品的其他优点来抵消缺点。委婉处理法，用委婉的语气重复对方的反对意见。反驳法，在客户产生误解时根据事实直接否定。冷处理法，对不影响成交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客户的情绪来灵活掌握。沟通无效是很多销售员面临的障碍，专业术语满天飞，只会让客户听不懂，产生压力，最终疏远你。销售员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产品，让专业术语生活化。比如把双核处理器比作两个发动机，把内存比作道路宽度，这样呢，客户一听啊就明白了。同时，倾听比说话更重要。销售冠军总结了倾听客户的12项原则：把嘴巴闭起来，不要打岔，避免分心，用眼睛倾听，用身体倾听，集中精神等。真正的倾听是让客户感受到你在乎他说的每一个字。把握客户心理，才能让话语真正的戳中客户的心。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从客户的穿着打扮、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中读懂客户的真实想法。走姿、坐姿、笑意、口头语、语气、语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蕴含着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户双臂交叉可能表示防备，频繁看表可能表示不耐烦，眉头紧闭可能表示有疑虑。及时的捕捉这些信号，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策略。读完了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最大的感受是，销售不是关于话术的较量，而是关于人心的修行。销售的本质不是把东西卖出去，而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当你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爆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终结者说，天天愁业绩，怕未来，读到这本书像抓到救命稻草。四大支柱把销售拆成可操作的步骤，从自我提升到成交技巧都有具体方法，不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读者冲浪者说，微信号代替名片，直播间代替吆喝，销售玩法全变了。这本书把客户异议和沟通无效这两大障碍讲透了，给出了在新媒体时代照样能够爆单的实战路径。读者从焦虑到从容说，书里说销售是勇者的职业，读完终于不再自我怀疑了。从职业观重塑到实操落地，每个环节都有心理学分析和网络营销结合的方法，感觉离销售冠军又近了一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石林。云南石林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80公里。石林主要包括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瀑布、芝云洞、奇峰洞、长湖、月湖7个景区。景区内石峰林立，万峰叠嶂，千姿百态的石峰、石柱、石花、石屏、石流，犹如一片莽撞黝黑的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是石灰岩岩溶地貌的一种特有形态。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许多厚重的石灰岩。经过每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岩石露出了地面。约在200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侵蚀，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崖拔地而起，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百态的石林地貌。石林风光美的并不仅仅只有石头，在这里，奇丽的岩石、瀑布、溶洞、湖泊等自然风光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最独特而多彩的天然风景线。此外，让石林美景深入人心的，除了绝色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彝族人特有的文化风情。以撒尼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名扬天下，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广为传唱。每年农历6月24的彝族火把节更是招揽热心游客的盛大节日。

攀登，饱览这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奇妙景色。聆听着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你会深深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会觉得石林的石头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感情，有灵魂，仿佛只有凝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才能造就这石之瑰宝。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

0: 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1: 嘘，
8: 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啊，就
1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0: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

0: 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四加三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河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 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情用命赌。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看。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和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和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

0: 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 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0: 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动
10: 起
9: 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

0: 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3: 嘘，
1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6: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7: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8: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和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和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 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7: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

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少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的热情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张专辑，张宇发行了他的第十张个人专辑《雨一直下》。张宇呢与十一郎这对黄金搭档啊，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在那样一个年代几乎是品质的保证了。而在2000年的时候，张宇也

凭借这样一张专辑获得了 Billboard 1999年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回顾这些经典老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来一起开大音量感受与

与一直下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带着有一些摇滚的味道的一首情歌，而这首歌的歌词背后也藏着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十一郎原名萧慧文，张宇12岁时候就已经跟他相识。

因为他喜欢狄龙演的武侠角色萧十一郎啊。两个人曾经经历过一次分手，十一郎伤心欲绝，把心中的痛苦都写进了与一直下的歌词当中。而在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也后来成了无数婚礼上的 BGM。 来，把歌名告诉我吧，一起来听这首歌。

将是你的新郎，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相伴。张宇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把对新人最朴素的祝福都唱进了歌里。有人会说，这是华语乐坛最实在的婚礼祝歌，从雨一直下的心碎到给你们的祝福，张宇和十一郎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阶段性叙事。我们继续来听

0: 偶像这两个字呢，说的不只是容颜，还有感情。那些曾经说好不变的东西，后来都慢慢走了样。张宇沙哑的嗓音，把这种变了就是变了的无奈，也唱的是刚刚好。
1: 黄金曲星光回，
0: 分享过了这三首来自于张宇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安又琪。哎，他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们已经快要淡忘了，是不是？那最近他出了新的 EP， 叫做《光》，一共有三首慢歌。那主旨呢，都是独处时候的一种自省，以慢歌形式展现自我态度跟情感。而这首《伞下的天空》啊，《伞》是一首 R&B 风格的独白式作品，这也应该不会是一首大火之作，有点揪心啊。但是有可能呢，触动一些听友们的内心。我们来分享一下。

提到了安又琪，真的是不得不提到他在2004年那首《你好，周杰伦》，收录于他的首张个人专辑《Angela》安又琪当中，由文雅作词，谭一哲作曲。歌词里边把周杰伦的《范特西》《叶惠美》《七里香》等专辑名字串在了一块儿，用粉丝视角表达对于周董的崇拜。安又琪毫不掩饰地讲，就是他以歌迷的身份献给偶像的歌。这大概是

你好，周杰伦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安又琪的这样一首歌，我们也提到了周杰伦，那就顺势咱听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经典，好不好？《龙卷风》收录于周杰伦在2000年的11月7号的首张个人专辑《J》当中。他原本呢是周杰伦，献给吴宗宪的诚意之作，但是呢，最后因为不太合适被退了回来啊。谁能想啊，对不对？一首被退回的歌，后来成了周杰伦早期最出圈的经典之一。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

0: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1: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

0: 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
3: 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4: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九。

0: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五个走在前、做表率、四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 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
4: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干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和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和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 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

0: 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运尸队，莫名失踪，这可把小七杰还有范荣华三人组啊全给惊着了。大家呢一直搜到了前头驿站，一无所获，没招了。刘世杰就命令小七杰呀排开阵势，往回地毯式搜查。这回呀倒是搜着了，只不过呀那些贼寇大部分都已经横尸树林，运走的那些箱子呢也全不见了。这回小七杰可没招了呀，树林、乱葬岗两处现场，这期间呢还有多少证据没搜集呢？仅凭我们呀肯定不够使的。所以这刘世杰呢就拜托范荣华，安乐公啊现在情况复杂，两处现场大量的尸体和可能遗留的证据，我们人手不足啊，现在只能拜托您呢马上回华州一趟，禀明包大人，让包大人呢派人支援。这范荣华呢那是个热心肠啊，一听这个马上答应，没问题，刘大人就包在我身上了，你们等着，展平冯焕，咱们走了。是。三人组还真利落，直接出发，跑步前进。可咱们说呢，这会儿仨人都够累的了，但好在展平冯焕呢人家有点根基和功底，这范荣华不成啊，他只是相对于一般人来讲比较能跑，可你碰上这么来回折腾也不行。所以跑了大概20多里地，范荣华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二位兄弟，咱先歇歇行不行啊？展平和冯焕呢说实话也等着这句呢，虽说他们俩有功底儿吧，但该累也得累呀。于是三人呢赶紧停下，坐到路边稍事休息。这会儿呢冯焕想起来了，乌鸦大哥，我说一句啊，我怎么觉得刚才那些人被杀这事情不简单呢？展平一听啊乐了，冯焕你不说废话吗，这么多人被杀这事儿能简单呢才算见鬼。乌鸦展平怎么着，你这家伙还敢嘲笑我是吧，那我倒要问问你了，刚才你发现什么蹊跷没有啊？这好像没看见什么，不过说起来呀似乎有点奇怪，我刚才就觉得这人数有点对不上了。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从华州城西门出来的时候那大概是200多人，可现在这个只死了150多，这剩下的哪儿去了？乌鸦没错，展平啊你也不傻，瞅见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大哥您之前数过没有啊，就那些小个子有多少人呢？这范荣华一听仔细回忆回忆，哎，前头有开道的，后头有殿后的，还有一小部分压着棺材的，这么算来算去得40-50号吧。乌鸦这就对了，这帮小个子呀因为身材太过显眼， 所以我找人的时候就在人群中那么一扫，您猜怎么着？这死人里头啊，顶多也就两三个小个子，您说那其他的他去哪儿了？樊荣华听了一拍大腿，哎，还真是，哎呀，那帮小子咱们见识过，真他妈厉害，展平打起来都费劲，这要是他们想来个黑吃黑，模样没错。大哥呀，我也这么想，这帮小子武功都挺高，真要搞个突然袭击，就这帮江洋大盗啊，真就有可能着了道啊。您再看看这是什么。冯焕说着从怀里拿出一锭银子，樊荣华仔细看看，这回他认识了，哟，官银。冯焕，你小子这是跟哪儿偷的呀？乌鸦大哥，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啊，我这可不是偷的，我呀这是从那说书的身上搜出来的。听完这话呀，樊荣华奔蹦起来了，妈呀，那这么说这帮人的目标就在那官银上了。哎呀，他们倒腾半天尸体，实际上就是为了把这银子运出来。哎，展平啊，你刚才也说了，这失踪的是死人的中段，难不成他们就把银子藏在那里了？哎呀，那些合同国的小个子目的也肯定在这儿，要不然这些东西找不着了呢。哎呀，时间紧迫，不歇了不歇了，赶紧走，再不走啊，这官银就被他们拐到合同国去了。就这样，三人呢赶紧再度出发，这一路就跑到了华州州衙面见包大人。等到了包大人这儿呢，范荣华也不隐瞒呢，就把这所有发现的情况，连带自己猜出来这黑吃黑的猜想，全跟包大人说了。这包大人一听啊，手捻须髯，想了半天，这包大人就觉得，虽说范荣华他们说这话呀有点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呢好像听着也不是都没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了，盯的人那边一直躲躲藏藏的，哎，这回呀还就露出这狐狸尾巴了。而且呢就本件事判断，应该呀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了。嗯，到时候我呀再给他加点码，采取点雷霆手段，他肯定就得乱呢。等他一乱，我派人再看看他到底搞什么，我心里可就有数了。想到这儿，包大人当即下令，王朝马汉在，你们带着耿清杜顺即刻点齐150人的卫队去找刘世杰，一定要把相关证物给我安全运回。是。张龙赵虎在，你们带着董平薛霸点一些精干的人马，分别骑快马到附近的州县传令，让他们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有可疑的货物例行查看，如果有大笔的银子经过立刻扣下，明白？这两路人马分派完毕，这包大人呢不慌不忙端起手中的茶杯开始跟那儿喝水了。这范荣华一看有点发急呀，哎，包大人呢，那些小个子您就不管了吗？现在啊，那大批的银子可就在他们手里，如果再不去找，小心就被他们拐到合同国去了。这包大人一乐呀，安乐公，这你不必担心，本府自有分寸， 他们运走的银子那不是小数目，所以速度啊肯定快不了。而且呢，他们的目标若是国外也不可能。我大宋禁止白银外流，那和外国贸易的港口啊都由市舶司管理，要是让这么大笔的官银流到国外，那市舶司从上到下至少都是诛三族的罪过。而且本府要跟你说明，我这一手啊只是防着万一，他们要把银子运到哪儿，本府大概已经知道了。这范荣华一听，哦，闹了半天包大人这儿有所准备呀，那就成了。不过呀，范荣华还是奇怪呀，哎，包大人呐，那您说他们这把银子会运到哪儿呢？您就跟我们说说呗，我们也长长经验呢。这包大人点点头，哼哼，如果本府所料不错，他们的目标啊应该就是汴梁城。啊，汴梁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包大人？我不明白。范千岁，你也知道，这官银在外面没法去花，那都带着官印呢，一旦花出去，人家顺藤摸瓜，马上就能把这源头给逮住。所以啊，官银到手，对方啊必须想方设法去掉这官银的印记。这需要什么呢？他得把这银子呀画了从链，去掉官印，变成私银。可要想这么干，这一般的钱庄啊都不大可能，必须是那种规模特别大的。当然咱们大宋的好几个大城市啊都有这个能耐，但大部分呢距离较远，这银子长途运输，那被发现的几率也比较高。而距离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大宋的京师汴梁。咱们全国十几家大钱庄啊在汴梁都设着点呢，这熔炼银子的水平啊也非常高。所以本府料定，这贪污官银的人，无论是丁的人还是那些小个子，他们都得把银子运到汴梁融化，然后再想办法。这个呢也应了一句俗话，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有那么个说法叫灯下黑。当然了，他们这两下子对付别人还行，在本府这里不算稀奇。这范荣华一听啊如梦方醒，哦，不愧是包大人呢，果然是断案高手。哎，不过包大人呢，这汴梁十几家钱庄咱怎么查呀？哎，范千岁，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本府怎么也是开封府的府尹，那是咱们的地盘，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公孙先生。这公孙策过来，包大人，公孙先生，你的任务比较重啊，现在你先派人回到开封府，告诉留守的蒋平，让他调集所有留守的人马给我查钱庄。这银子既然已经运走，五天之内他们必有响动。你呢先留在这儿检验尸体，等检验完后你也赶回汴梁，跟着蒋平一起查。记住啊，聪明的人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回本府啊也不讲理了，十几个钱庄公孙先生都 得查清。如果说查出什么问题，你知道该怎么办。
3: 明白。
2: 这包的人都安排完了，再看看范荣华。范千岁，现在看来事情已经快见分晓了，本府这里也需要收集所有的证据。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曹姑娘，曾经在李强和范氏的手下逃生，可有此事？
3: 有啊有啊，
2: 包大人，您不是还派了两个校尉在客栈保护呢吗？有他们保护，我们这才敢满处跑啊。既然如此，好，展护卫，你帮本府进行一下询问，看看还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展昭一听，赶紧出了一抱拳：“
3: 是。”
2: 这儿都安排差不多了，准备走的这功夫，范荣华突然一拍脑袋：“哎，对了，包大人呢？说起那曹姑娘，她之前说呀，丢了一个信物，我们呢，这也是刚刚才给找回来呀。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怎么那么怪呀？包大人，您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们看看呢？”范荣华说着，把那个奇怪的虎头银书就给拿出来了，递给包大人。咱们说这包大人呢，对于古董啊，还真有些研究。这民间一直传说呀，包大人有三件神器：古金盆、游仙枕、阴阳镜。包大人拿着这三件神物，是日断阳，夜断阴，判了阴间阳间多少案子。当然了，这是民间以讹传讹，但那三件东西，说白了呀，也是包大人比较喜欢的三样古董。这宋朝嘛，官员工资都高，而且呢，金石学盛行，所以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呢，手头有几件古董也不奇怪。只不过呢，包大人的专长是断案，所以百姓就认为啊，和这古董也有关系，这是神物。可实际上呢，

0: 这情况远没那么夸张。咱们再说包大人呢，人家对古董有研究吧，把这银梳子接过来看了半天，还真有点晕。范千岁，你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嗨，要说这事儿也巧了，据说呢，这银梳子呀是曹姑娘的贴身之物，丢了。我们这个呢，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在一个当铺给碰上了，就想办法呀，赶紧弄出来了呗。包大人呢，您能看出这东西有什么来历吗？
1: 好像是见过，不过本府啊，不记得在哪儿见的了。不过看这东西的形制，它可能不是中原的物件啊。
0: 这正说着呢，二总管包兴正好进来送茶水。这一看，哎，包大人呢，我说一句，这东西我好像见过。这话说完呢，包大人乐了。
1: 包兴，你在哪里见过？
0: 哎呀，我也记不太清了，但包大人呢，我好像有印象，这东西还是您带我去哪儿我看见的。哎呀，不过这个呀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吧，这事儿我有点记不清了。这样吧，这两天我想想。
1: 包大人点点头啊，好，既然如此，你尽快想来，想起来立刻跟本府言明。展护卫，你现在呀护送范千岁回去，顺便把李贵楼青给换回来，咱们人手不足，得节约使用。
2: 是，范千岁请。
0: 这展昭啊带着范荣华就往出走，可没想到刚到了院子之中，只听有人一声惨叫，乌鸦嗖，紧接着一个人就从院门之处飞了出来，扑通跟地上摔的那叫一个实在。紧接着另外有三个人从这院门呢追了出来，准确的说呀，应该是一个人气势汹汹的往出追，似乎还撸胳膊挽袖子要打人。在此人身后呢有两个人呢还玩命往回拖他，就是拖不住啊，硬往前趟着走。这拉人的两位呢还一个劲儿的劝呢，哎，武叔别打了，消消气儿，老五住手，快他妈住手。这范荣华和展昭他们一看怎么回事啊，仔细一辨认，就刚才飞出去那位冯焕。这追出来要揍人的呢是小侠爱虎，而拖着爱虎的则是展平和白云生。这回可好，自己人和自己人就打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展昭一看呢那是十分不满，这开封府就这样，你有什么不满呢直接说出来，别窝里斗，真要有火冲那贼人撒去，你干什么呀这个。所以展昭赶紧过来把事情问明。咱还别说，展昭的身份跟那儿摆着呢，爱虎在这儿也不敢造次，就气呼呼的把事情都给说了。原来呀，就在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在里头说事儿的时候，这展平和冯焕呢只能跟外头等。而在这个时候，冯焕呢他坏，脑子一直不闲着呀，他就在这琢磨，母呀，那个镇学道长那是怎么回事啊？不对，七侠五义当年的传奇呀，我听过一遍又一遍，就没听说过这智化前辈有弟弟呀。如果说呀，按照我们之前打听这情况，智学道长和这智化前辈呀有仇， 可之前开封府办案，也没听说过他从中作梗啊。看来这事儿有点问题。冯焕在这儿琢磨着，就看见旁边这跨院里呀、有人活动。谁呢？小五一只二，小侠爱虎，还有玉面专诸白云生。咱们说现在开封府四处派人调查，这人手严重不足啊。现在呢，真正能守摊儿过来保护包的人呢，除了展昭，也只剩下小五一只四，也就是除了徐良之外剩下那四位。没招啊，徐良武艺高强，开封府排行第一，他得执行好多特殊任务。这四位呢稍差一档，可包大人身边你不能没人呢，所以他们就负责守卫。现在冯焕一看见爱虎，灵机一动，我得去问个究竟。范荣华正待回归客栈，结果呀，就这州衙院里乱成一团呢。这冯焕呢，愣是让小侠爱虎给扔出来了。这爱虎呢，明显还是怒气未消啊，撸胳膊挽袖子闯出来，还要把这冯焕暴揍一顿。这展昭不明白，赶紧得问呢，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要内讧啊？这小侠爱虎一解释，众人可就都明白了。原来呀、这小武艺徐良走了，剩下四位分成两班轮番守卫包大人。咱们说这一班呢，正好轮上卢真和韩天锦。这爱虎和白云生呢，下班了休息，坐在州衙这跨院之中啊，喝口水歇会儿。哎，这冯焕可就盯上爱虎了，他赶紧招呼展平：“木雅兄弟，帮我盯会儿啊，本大哥出来你叫我。”“行啊，冯焕，你要干什么呀？”“哎呀，你别管了，我现在活动活动。”他活动什么呀？冯焕心里有数啊，这爱虎啊，就是黑妖狐智化的干儿子，人家智化前辈有没有兄弟，问他不就结了吗？所以就这样，冯焕来到爱虎身边，赶紧一抱拳：“乌鸦大叔、五叔，你们好啊！”这爱虎和白云生看看：“啊，你叫冯焕是吧？冯渊那侄子。”“乌鸦没错。”“哎，五叔啊，我有点事儿想问问您。”这爱虎啊，也是个爽快人啊。“冯焕呢？你有什么事儿赶紧问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乌鸦，那我问了，吴叔啊，听说您义父就是智化前辈，这没错吧？”“啊，没错。怎么了？”“那这智化前辈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当老道的，叫智学道长，有没有啊？”这爱虎听完呢，跟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冯焕：“没有，我就没听说过。我义父这辈儿啊，就老哥一个。不过你说当道士，义父后来呀、的确入了道门。”“乌鸦，我明白了。”冯焕这一咋呼，把爱虎和白云生都吓了一跳。俩人对视一眼：“怎么回事？冯焕这小子发神经了。”“我看像。”再看冯焕，那是兴奋过度啊，奔奔直蹦。“乌鸦，这回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什么智学道长啊，那根本就是智化前辈本人。”这爱虎一听，好像话里有话呀：“怎么，冯焕，你见过我义父不成？”“乌鸦，见过呀。您义父他老人家呀，就在玄天观跟丁大人一起混呢。哎呀，也不知道这智化

前辈怎么想的，现在呀竟然听命于丁的人，这也不知道丁的人许给他什么好处了。哎呀，如果是这样，这案子可好办了，把智化给逮着，严刑拷打，这不就全清楚了吗？这冯焕的话呀是越说越过火，爱虎这边可压不住了。这不奇怪，爱虎自小啊那是孤儿，亏得义父黑妖狐智化呀把他给养大，还教给他武艺，这比亲爹都亲呢。您想想，这么说人家爹，人家能坐得住吗？所以这爱虎站起来伸出巴掌，啪，当时就给了冯焕一耳刮子。这下把冯焕打懵了，木呀木叔，你怎么打人呢？打你，我看打的还不够。这爱虎说完抬起脚来，啪，又是一脚直蹬冯焕的心口。这冯焕一看，我的妈呀，五叔那要存心要我的命啊。这冯焕是不敢怠慢的，赶紧双手护胸使劲一挡。哎，这下还行，反应够快，没要了命。但咱们说呀，爱虎这也是气急了呀，十成十的劲儿来这么一脚，这冯焕呢直接就被踹飞了，趴在地下，俩手啊都抬不起来了。而这时候呢，爱虎冲出来想接着暴打冯焕，旁边展平和白云生一看这要出事儿啊，赶紧过去把爱虎给拖住。五叔别打了。哎呀，老五住手。就这样两人合力勉强把爱虎给拖住，没再给冯焕补几下。这就是刚才的经过呀。展昭问完了心里说话，冯焕这家伙也是嘴比他叔叔冯渊都欠，这难怪挨揍啊。不过咱们说呀，这心里可以这么想，话不能这么说，这要训还得先训自己人。所以展昭把脸一板，爱虎你怎么能这样呢？自家兄弟啊别互相伤害，既然冯焕说了有这个发现，即便是荒诞不经，也是好心告诉咱们线索，希望咱们能有所发现。哎，我这事儿我知道你也不信，既然如此，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去确认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就这样事情暂时算是解决了。展昭不敢怠慢呢，带着范荣华三人组回归客栈，打算找那曹姑娘问话。等进了客栈呢，展昭啊先把值守的李贵、娄青两位校尉叫来，问问他们近期的情况。这俩人如实汇报啊，展护卫，我们奉命在这儿保护曹姑娘，这别的倒没事，只不过这曹姑娘也够奇怪的，一天到晚不出屋啊，吃的喝的全都给送到屋里头，除此之外啊没什么特别的。这展昭听完汇报啊，他觉得的确有点奇怪，但是呢展昭也没太当回事，他就觉得没准人姑娘这是吓着了，就想跟屋里头休息恢复精神。所以呢展昭赶紧再嘱咐了，李贵、娄庆，包的人那儿近期人手不足，这样啊，一会儿我上去问话，问完了你们俩随我走回去帮忙。是。把这俩安排完了，范荣华带头上楼，直奔他们租住的那个天字一号房，也就是曹静那屋。范荣华到了门口啊，还挺客气，先敲敲门。曹姑娘，曹姑娘。

了两声，里头没反应。这范荣华一想，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他呀没废话，赶紧一推门，曹姑娘，曹，哎，只见这屋中啊，那个黑衣女刺客蒙着面纱，手持宝剑，已经把这曹静啊给挟持了。

0: 住手！快点把剑放下！你有什么要求，赶紧说出来，我们都能答应你。一听这话，展平、冯焕差点一跟头栽地下。好嘛，开封府难道就这么办差的呀？面对着危急的情况，怎么那么软呢？不过他们俩在这儿不知所措，范荣华在旁边倒是接茬了。哎，姑娘姑娘，哎，我说你呢啊，你呀、啊、千万别动手，赶紧把剑放下，别伤了人，别伤人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位，你看见没，开封府的办差官，他既然说了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答应，听见没有？这话不说则已，说完了，连展昭气的也是咣咣直跺脚。嘿，我的范大爷，你别什么都说好不好，我这当着贼寇说软话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你自己这身份怎么能随便亮呢？你要干什么呀？咱们说呀，这话不光让展昭起急，连那人质曹静都忍不住了，听着听着乐了。再看那刺客呢，别看是蒙着面纱，大概能看见脸上那肌肉啊抽了好几下，好像也想乐。南侠展昭在这盯着呢，一看有破绽，当时拉宝剑就要往上闯。再看那刺客呢，一看南侠展昭在此，他要动手，知道不好，他也不恋战，直接放弃人质，夸跳窗逃了。在这儿呢，展昭收剑过来，曹姑娘你好，在下展昭，我奉包大人之命前来见你，没想到啊遇上了这种事儿，你没有受伤吧？
1: 展大人您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好姑娘，你没事儿就好，我今天来也是想例行问话的，不知你这儿是否方便呢？曹静一听这情况，当时坐床上了。
1: 哎呦展大人，真对不起呀、啊、我今天遭到挟持，思绪混乱，恐怕呀帮不上您的忙了。
0: 这展昭一听啊有点着急，姑娘，现在事情紧急，这样吧，既然您今天状态不佳，我呀就只问一些最基本的，做个简单了解，你呢能答多少是多少，好不好？这曹静一看也明白，今儿啊躲不开回答问题这项了，那就答应了。
1: 那好吧，展大人请问吧，我这有什么说着不对的，请您担待。
0: 好，那我可就要问了。这展昭刚要问，再一看，好嘛，后头展平、冯焕早就把椅子搬好，在后头坐定了，这眼睛都瞪直了。这展昭一看，你们俩干什么？出去！我在这问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们赶紧的，别捣乱。这么一说呀，冯焕不干了，
2: 乌鸦展爷爷，你不能轰我们呀，我们这也是开封府的后人呢，不是闲杂人等。
3: 是啊三爷爷，以后我们也得抓差办案，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让我们在现场看看吗？
0: 得，这俩呀还摆开肉头阵了，这轰不走。最后展昭一看，那就这样吧，反正我这问话呀也就是例行询问，没什么新鲜的，也不牵扯情报泄露。就这样，展昭开始询问，这无非呀就是你叫什么，从哪儿来的，来华州干什么等等这些。而那姑娘曹静呢，回答的倒也算流利，无非也就是说自己啊投亲访友之类的，跟之前说的也差不太多。

0: 展昭一看，这周边的问完了，该往里切入了。那曹姑娘，你和那个范氏啊，也就是被杀的那个胖子，是不是认识呢？
1: 哎呀，我真不认识。
0: 哦，不认识，那这范氏为什么要劫你呢？
1: 哎呦，展大人呢，我也不知道啊，他肯定啊，就是想劫财劫色。
0: 好，劫财劫色是吧？那你能不能把那天被劫的情形给我形容形容呢？
1: 好吧，詹大人呢，既然您问，那我就想想。那天我坐着车，正好经过这华州的白马县，就这样碰上了你们说的那个胖子，他带着十几个贼，都手持钢刀过来，就把我给劫了。家里留给我的东西也都被他劫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话说完呢，连展平和冯焕都听出问题了。这二位心说，好嘛，当时那范氏跟你说什么我们可都听见了。这范氏啊，是靠着贪污我大哥那钱起家的，那也是见过点银子的，能让他感叹银子多，那肯定就不是一般的多呀。就这姑娘曹静啊，绝非简简单单的普通人，可她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谎呢？咱们说呀，展平冯焕都看出问题了，展昭更是如此，他看出来了，这姑娘话里有话，于是他呀继续追问。那么曹静姑娘，我接着问啊，你这财务损失具体有多少呢？你大概也得有个数吧。那个范事儿之后他又把你带到哪儿了呢？这时候曹静一看这问题是越来越深入，他呀干脆一捂头，
1: 哎呦哎呦，对不起展大人，我这头啊又开始疼了，我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只想休息，请你们出去吧。
0: 展昭一看，瞅见没，这问到关键处，他给我来个闭门羹，这肯定是有事儿啊。但现在展昭也没辙，这回来只是例行询问，而且开封府有规矩，你不能刑讯逼供啊，所以只能暂时作罢。这展昭就一抱拳呢，好吧，曹姑娘，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好好休息，等再想起什么呀，随时到州衙找我，找包大人呢都可以。再见再见。说到这儿，展昭起身告辞。这刚走到房间门口，展昭冲着展平冯焕一使眼色，俩人明白，跟着。就这样，这三位走到客栈门外，展昭说了，展平冯焕，现在我呀得交给你们俩一个特殊任务。
2: 爷爷您说，乌鸦展爷爷您尽管吩咐。
0: 今天的例行问话你们也看了，曹静这姑娘没说实话，其中啊肯定是另有隐情。而且今天呢，就我的感觉，这姑娘还有那刺客很可能认识，只不过呀咱们现在也没证据，不知道这姑娘还有那刺客跟现在这案子有多少联系。现在呢咱们人手吃紧，将就着来吧，你们俩多在这儿给我留点神，发现什么问题尽快向我们汇报，明白？这南侠展昭回去了。等回去之后啊，展平冯焕一对眼儿，哎，对了，冯焕，咱大哥去哪儿了？

0: 看见没有？乌鸦，哎呦，好像没跟咱出来。我觉得他好像刚才就没出屋。是啊，那咱大哥在那干什么呢？俩人呢，赶紧再回曹静那个房间。结果呀，还没等进门呢，就听里头曹静先说了：“你看我干什么呀？现在我要休息了，请你出去。”再听范荣华的声音：“哎，别，姑娘啊，开封府的事儿完了，我找你还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你明天再说吧，我要休息。”
0: 哎，这时候曹静把门一开，还悬点撞在展平身上，再一看，好嘛，三人组把自己包围了，他有点害怕。
1: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这会儿展平说了：“姑娘别怕啊，我们没事。大哥呀，曹姑娘需要休息，咱赶紧走吧。”这要搁平常啊，范荣华肯定听劝，可今儿个不一样啊，他是一反常态，在桌子旁边拉把椅子坐下了，鸭子腿一拧，在这喝水，真够稳当的呀。这一看展平冯焕叫他，还一个劲儿挥手呢，啊，你们俩先出去吧，我这还有事儿。这冯焕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乌鸦大哥，人家曹姑娘说了嘛，要休息，你这要再待下去就改成耍流氓了，赶紧走吧，咱还有要紧的事儿要办呢。这范荣华一听啊，还有点不耐烦了，把这杯子一放，走到门口，去，叫你们走，你们就赶紧走吧，下头喝点水，等着我就行。
1: 乌鸦大哥，喜欢姑娘不带这么耍流。
0: 咣！话没说完，范荣华把门就给撞上了，哒哒，从里头还给别上了。冯焕一看呢，这叫一个骂呀，乌鸦大哥，你还真想耍流氓啊。这展平在旁边一瞧啊，哎，算了，兄弟，咱下头歇会儿吧，没准咱大哥呀真有点什么事儿呢。
1: 乌鸦狗屁，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
0: 展平啊，
1: 你瞎我可不瞎，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救了这个姑娘，咱大哥那眼睛就不够使了，天天盯着人家，还帮人家找信物，这什么意思呀？肯定是看上人家了。这把咱们打发出去，你瞅着吧，他肯定把信物拿出来，连邀功带耍流氓。嘿，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0: 这展平听了呀，一个劲儿的乐，嘿，你看这冯焕呢，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儿的，也不知道他猜的呀是对也不对。
2: 以下为公益广告。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 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

0: 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感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

0: 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

0: 宜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

0: 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吴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吴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吴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吴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吴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0: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

0: 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

0: 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

0: 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